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

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a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圣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乘以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 4.3%。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金银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七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质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员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
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四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试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

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向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
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

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莫德纳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七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
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财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数，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至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2.73%、2.28%至16.08%、18.44%。
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 11.9%。

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1.0，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2.0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 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

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

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
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

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a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 4.3%。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

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七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
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规模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邦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a T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

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2.73%、2.28%至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1.0，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2.0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
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

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2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
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 4.3%。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三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八月 LPR 报价出炉，五年期和一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千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三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七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

25年前辽宁一处长辈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TJet 人员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
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材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数，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质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2.73%、2.28%至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十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 1.0， 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 2.0 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 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

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

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h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乘以195毫米，共2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8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弱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3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7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

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

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材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数，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质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2.73%、2.28%至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1.0，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2.0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 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 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0

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

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0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四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邦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财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数，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至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
上半年，默人深陷，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

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2.73个百分点、2.28个百分点至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1.0，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2.0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 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
2102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a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乘以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向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

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金银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金银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美联储凌晨公布7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

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八月十九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济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八月十九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济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济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八月十九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八月十九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八月十九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八月十九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八月十九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八月十九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八月十九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八月十九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八月十九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八月十九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
调整后净利润为

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种包采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术，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至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2.73%、2.28%至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1.0，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2.0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 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
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2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
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公告。

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向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 4.3%。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8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弱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
创近三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超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六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7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
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
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8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3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
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超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六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

灭性打击。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七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济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济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济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0

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TJ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 WHO 4级脑胶质瘤治疗。 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 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 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 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亿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 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四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 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 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 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 4.4%， 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 6.3%。 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 12.7%， 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 12.8%。 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 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材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数。 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
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

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质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 2.73 个百分点、2.28 个百分点至 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 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 1.0， 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 2.0 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 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 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 42.5 万辆，同比下降 3%， 环比增长 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 39.9 万辆，同比下降 15%， 环比增长 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7.92 亿元，同比增长 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4 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 6340.65 万元。

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 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 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 法国奢侈品牌迪奥（Dior）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thew）。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 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5.1%。 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2%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圣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 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110毫米乘以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 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 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
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

指数累计上涨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1.0，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2.0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 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 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
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18

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a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乘以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向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

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语数上市第二天王星星最新发声，排名第三是小米扫拖机器人避障不灵撞坏百万家具，排名第四是语数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五是创业板指半日涨1.03%，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 mRNA 癌症疫苗迎重磅突破， Moderna 单日暴涨177%，多家 A 股公司也有相关布局。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8月20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当前很多 AI 模型在固定场景采集训练后成功率可接近100%，但操作物品或环境变化后成功率会严重下降。王星星认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实现。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8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

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三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

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六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七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
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

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邦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
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财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数，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质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 2.73 个百分点、2.28 个百分点至 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 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 1.0， 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 2.0 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 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 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 42.5 万辆，同比下降 3%， 环比增长 6%。 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 39.9 万辆，同比下降 15%， 环比增长 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
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三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

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a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上市第二天王星星最新发声，排名第三是小米扫拖机器人避障不灵撞坏100万家具，排名第四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五是创业板指半日涨1.03%，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 mRNA 癌症疫苗迎重磅突破， Moderna 单日暴涨177%，多家 A 股公司也有相关布局。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8月20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当前很多 AI 模型在固定场景采集训练后成功率可接近100%，但操作物品或环境变化后成功率会严重下降。王星星认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实现。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8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
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千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三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超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六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
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财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数，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质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2.73%、2.28%至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1.0，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2.0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 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
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

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2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2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
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上市第二天王星星最新发声，排名第三是小米扫拖机器人避障不灵撞坏100万家具，排名第四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五是创业板指半日涨1.03%，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 mRNA 癌症疫苗迎重磅突破， Moderna 单日暴涨177%，多家 A 股公司也有相关布局。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8月20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当前很多 AI 模型在固定场景采集训练后成功率可接近100%，但操作物品或环境变化后成功率会严重下降。王星星认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实现。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
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

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八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金银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3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超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金银价格走强。排名第六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超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六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七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
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

调查并追责。计划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

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 费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上市第二天王星星最新发声，排名第三是小米扫拖机器人避障不灵撞坏百万家具，排名第四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五是创业板指半日涨1.03%，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
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马健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股。

债。排名第八是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 mRNA 癌症疫苗迎重磅突破，莫德纳单日暴涨177%，多家 A 股公司也有相关布局。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8月20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当前很多 AI 模型在固定场景采集训练后成功率可接近100%，但操作物品或环境变化后成功率会严重下降。王星星认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实现。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八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3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
创业板指高开超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八月十九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八月十九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八月十九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八月十九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八月十九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八月十九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八月十九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八月十九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八月十九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八月十九日，数字货运平台满邦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八月十九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八月二十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
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财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数，资产属性

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八月二十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之忧，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2.73%、2.28%至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八月二十日研报表示，2025年十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1.0，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2.0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 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上市第二天王星星最新发声，排名第三是小米扫拖机器人避障不灵撞坏100万家具，排名第四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五是创业板指半日涨1.03%，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 mRNA 癌症疫苗迎重磅突破， Moderna 单日暴涨177%，多家 A 股公司也有相关布局。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8月20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当前很多 AI 模型在固定场景采集训练后成功率可接近100%，但操作物品或环境变化后成功率会严重下降。王星星认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实现。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8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

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3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超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六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7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 6.26%, 超5000只个股下。

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
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邦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财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数，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至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2.73%、2.28%至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

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乘以195毫米，共2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向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
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

排名第二是语数上市第二天王星星最新发声，排名第三是小米扫拖机器人避障不灵撞坏百万家具，排名第四是语数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五是创业板指半日涨1.03%，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 mRNA 癌症疫苗迎重磅突破。Moderna 单日暴涨177%，多家 A 股公司也有相关布局。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8月20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当前很多 AI 模型在固定场景采集训练后，成功率可接近100%，但操作物品或环境变化后，成功率会严重下降。王星星认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实现。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八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3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

财年第一季度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排名第七是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借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同金正恩会晤，外交部不做评论。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十是上海金出8条楼市新政，精准施策，卖旧买新，阶段性最高补80000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纠正在 FSR 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今年5月，中方首次在同方威视案中发布禁止令。近期，欧方在京东案中又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大量信息，中方认定其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8月20日，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翻绿，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前一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近4100只个股上涨，热点快速轮动。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安科生物等多股20 cm 涨停。电网设备板块活跃，风范股份14天八板。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光纤概念盘中反弹。下跌方面，煤炭板块冲高后回落，安泰集团触及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均上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济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济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济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员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
其中核心品种瑞。

其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邦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

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向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上市第二天王星星最新发声，排名第三是小米扫拖机器人避障不灵撞坏百万家具，排名第四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五是创业板指半日涨1.03%，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 mRNA 癌症疫苗迎重磅突破， Moderna 单日暴涨177%，多家 A 股公司也有相关布局。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8月20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当前很多 AI 模型在固定场景采集训练后成功率可接近100%，但操作物品或环境变化后成功率会严重下降。王星星认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实现。下面来看。

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金银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8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金银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华为扩直板手机亮相，排名第二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五”规划的通知，排名第三是商务部反对欧方滥用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排名第四是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涨近4100只股，飘红生物制品板块先涨停潮，排名第五是这份5年规划事关参保就医购药，排名第六是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排名第七是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借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同金正恩会晤，外交部不做评论。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市值蒸发近千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十是上海金出8条楼市新政，精准施策卖旧买新，阶段性最高补8万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纠正在 FSR 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今年5月，中方首次在同方威视案中发布禁止令，近期欧方在京东案中又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大量信息，中方认定其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8月20日，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翻绿，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前一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近4100只个股上涨，热点快速轮动。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安科生物等多股20cm 涨停，电网设备板块活跃，风范股份14天8板，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光纤概念盘中反弹。下跌方面，煤炭板块冲高后回落，安泰集团触及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均上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

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八月十九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 25.47%， 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1.18 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 28.89%。 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
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人工智能营业。

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材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数，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至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2.73%、2.28%至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1.0，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2.0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 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 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
同期新能源车市场

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Faber 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2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

到同店表现与威尔圣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乘以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上市第二天王星星最新发声，排名第三是小米扫拖机器人避障不灵撞坏百万家具，排名第四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五是创业板指半日涨1.03%，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 mRNA 癌症疫苗迎重磅突破， Moderna 单日暴涨177%，多家 A 股公司也有相关布局。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当前很多 AI 模型在固定场景采集训练后成功率可接近 100%， 但操作物品或环境变化后成功率会严重下降。王星星认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实现。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 4.3%。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八月 LPR 报价出炉，五年期和一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弱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3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 17%， 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超 1%， 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六是朝鲜，日弱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

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金银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7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华为扩直板手机亮相，排名第二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五”规划的通知，排名第三是商务部反对欧方滥用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排名第四是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涨近4100只股，飘红生物制品板块先涨停潮。排名第五是这份5年规划事关参保就医购药，排名第六是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排名第七是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借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同金正恩会晤，外交部不做评论。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十是上海金出8条楼市新政，精准施策卖旧买新，阶段性最高补8万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纠正在 FSR 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今年5月，中方首次在同方威慑案中发布禁止令。近期，欧方在京东案中又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大量信息，中方认定其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8月20日，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翻绿，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前一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近4100只个股上涨，热点快速轮动。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安科生物等多股20cm 涨停，电网设备板块活跃，风范股份14天8板，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光纤概念盘中反弹。下跌方面，煤炭板块冲高后回落，安泰集团触及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均上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

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计划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计划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计划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 4.06 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 1.15 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三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 27.51 亿元，同比下滑 25.47%， 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1.18 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6.47 亿元，同比增长 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三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四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 8.5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200%。 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 145.5 亿元，同比增长 23.0%， 毛利为 37.3 亿元，同比增长 26.8%， 调整后净利润为 30.9 亿元，同比增长 50.3%。 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邦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 33.8 亿元，同比增长 4.4%， 净利润 13.45 亿元，同比增长 6.3%。
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a T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材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术，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至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2.73%、2.28%至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1.0，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2.0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 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 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
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2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
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

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八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3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超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六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
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七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质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华为扩直板手机亮相，排名第二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排名第三是商务部反对欧方滥用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排名第四是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涨近4100只股，飘红生物制品板块先涨停潮，排名第五是这份5年规划事关参保就医购药，排名第六是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排名第七是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借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同金正恩会晤，外交部不做评论。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质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十是上海金出8条楼市新政，精准施策卖旧买新，阶段性最高补8万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纠正在 FSR 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今年5月，中方首次在同方威视案中发布禁止令。近期，欧方在京东案中又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大量信息，中方认定其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8月20日，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翻绿，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前一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近4100只个股上涨，热点快速轮动。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安科生物等多股20 cm 涨停，电网设备板块活跃，风范股份14天8板，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光纤概念盘中反弹。下跌方面，煤炭板块冲高后回落，安泰集团触及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均上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 6.26%, 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

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2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2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
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

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字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华为扩直板手机亮相，排名第二是商务部反对欧方滥用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排名第三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五”规划，排名第四是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涨，近4100只股飘红生物制品板块先涨停潮，排名第五是公积金新政来了，有哪些利好？排名第六是金世缘上半年营收净利双降，董事长顾祥岳150亿豪言落空，排名第七是新易盛，拟推648.12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指标，包括2026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亿元等。排名第八是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借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同金正恩会晤，外交部不做评论。排名第九是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排名第十是中裕科技，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净利增69.16%。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纠正在 FSR 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今年5月，中方首次在同方威视案中发布禁止令，近期欧方在京东案中又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大量信息，中方认定其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8月20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法规政策标准，持续贯彻实施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健全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法规体系，推动修订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等配套文件，优化城市更新规划资源政策，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完善住房租赁配套政策，并制定修订消防配套公共设施等标准，构建好房子建设技术标准体系。8月20日，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翻绿，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前一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近4100只个股上涨，热点快速轮动。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安科生物等多股20cm 涨停。电网设备板块活跃，风范股份14天八板。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光纤概念盘中反弹。下跌方面，煤炭板块冲高后回落，安泰集团触及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均上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上市第二天王星星最新发声，排名第三是小米扫拖机器人避障不灵撞坏100万家具，排名第四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五是创业板指半日涨1.03%，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
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马健堂建议，

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 mRNA 癌症疫苗迎重磅突破，莫德纳单日暴涨177%，多家 A 股公司也有相关布局。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8月20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当前很多 AI 模型在固定场景采集训练后成功率可接近100%，但操作物品或环境变化后成功率会严重下降。王星星认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实现。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八月。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华为扩直板手机亮相，排名第二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5规划的通知，排名第三是商务部反对欧方滥用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排名第四是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涨近4100只股，飘红生物制品板块先涨停潮，排名第五是这份5年规划事关参保就医购药，排名第六是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排名第七是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借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同金正恩会晤，外交部不做评论。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十是上海金出8条楼市新政，精准施策卖旧买新，阶段性最高补8万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纠正在 FSR 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今年5月，中方首次在同方威视案中发布禁止令，近期欧方在京东案中又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大量信息，中方认定其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8月20日，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翻绿，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前一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近4100只个股上涨，热点快速轮动，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安科生物等多股20 cm 涨停，电网设备板块活跃，风范股份14天8板。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光纤概念盘中反弹。下跌方面，煤炭板块冲高后回落，安泰集团触及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深成指创。

业板指均上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五千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 6.26%, 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质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8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3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质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超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六是朝鲜，日若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
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

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Moderna 飙升 176.97%， 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七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十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华为扩直板手机亮相，排名第二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排名第三是商务部反对欧方滥用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排名第四是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涨近4100只股，飘红生物制品板块先涨停潮。排名第五是这份五年规划事关参保就医购药，排名第六是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排名第七是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借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同金正恩会晤，外交部不做评论。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十是上海金出8条楼市新政，精准施策卖旧买新，阶段性最高补8万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纠正在 FSR 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今年5月，中方首次在同方威视案中发布禁止令。近期，欧方在京东案中又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大量信息，中方认定其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8月20日，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翻绿，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前一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近4100只个股上涨，热点快速轮动。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安科生物等多股20cm 涨停，电网设备板块活跃，风范股份14天8板，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光纤概念盘中反弹。下跌方面，煤炭板块冲高后回落，安泰集团触及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均上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

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 4.06 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 1.15 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 27.51 亿元，同比下滑 25.47%， 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1.18 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6.47 亿元，同比增长 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 8.5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 145.5 亿元，同比增长 23.0%， 毛利为 37.3 亿元，同比增长 26.8%， 调整后净利润为 30.9 亿元，同比增长 50.3%。 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邦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 33.8 亿元，同比增长 4.4%， 净利润 13.45 亿元，同比增长 6.3%。 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 12.7%， 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 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
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

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刚性缺口。受制于保真、规模与成本的不可能三角，物理世界数据获取倒逼行业有望迎来三重变革。商业模式端通过社会化众包财术，技术范式端依托世界模型虚拟造数，资产属性端跃升为企业高溢价核心无形资产。供需失衡驱动物理数据资产价值重估，资本加速向数据基础设施与评测集聚。市场格局尚未定局，掌控稀缺数据与造数闭环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核心溢价。中信建投8月20日研报指出，当前保险板块处于负债端量增质优、资产端盈利修复确定性高、估值却仍在低位的错配状态，具备显著配置价值。负债端来看，港险收益征税后部分需求可能回流至内地，看好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共振。长期来看，地产财富效应弱化加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加低利率共振驱动储蓄险新单增长，分红险新单占比提升和预定利率下行利好刚性负债成本优化，65号文整治银保小账利好银保业务质量改善，看好头部险企份额提升。资产端来看，二季度预计明显修复，带来中报业绩弹性。上半年默认深险、财产险公司对股票加基金配置比例分别同比增长 2.73%、2.28%至 16.08%、18.44%。而2026年第二季度、2026年上半年期间，沪深300指数累计上涨 11.90%、7.55%。二季度单季盈利修复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中报有望成为保险股再定价的重要催化。估值方面，目前仍然停留在悲观区间，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二季度利润修复预期。开源证券8月20日研报表示，2025年10月英伟达发布800伏白皮书 1.0， 系统论证了高压直流配电的技术必要性与可行性。白皮书 2.0 进一步明确，随着 GPU 机柜功率由数百 Q 向 MW 级演进，传统480/415W供电在电缆数量、机柜接口、转换层级和占地等方面逐步承压，且 800VDC 并非替代现有交流架构，而是与其长期共存、按需导入的新增部署选项。开源证券认为， AI 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升级将同时拉动高压直流设备、储能变流及系统集成、直流保护、液冷散热与高压连接部件的技术迭代。具备高压大功率产品能力、可靠性验证与头部客户导入优势的企业有望优先受益。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
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十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三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7.92 亿元，同比增长 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16.26 亿元，同比增长 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十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 16.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 调整后营业利润 2.08 亿美元，同比大涨 209%， 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 35.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 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 20% 到 22% 上调至约 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a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字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

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华为扩直板手机亮相，排名第二是商务部反对欧方滥用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排名第三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55规划，排名第四是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涨，近4100只股飘红生物制品板块先涨停潮，排名第五是公积金新政来了，有哪些利好，排名第六是金世缘上半年营收净利双降，董事长顾祥岳150亿豪言落空，排名第七是新易盛，拟推648.12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指标，包括2026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亿元等。排名第八是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借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同金正恩会晤，外交部不做评论。排名第九是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排名第十是中裕科技，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净利增69.16%。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纠正在 FSR 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今年5月，中方首次在同方威慑案中发布禁止令。近期，欧方在京东案中又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大量信息，中方认定其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8月20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法规政策标准，持续贯彻实施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健全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法规体系，推动修订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等配套文件，优化城市更新规划资源政策，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完善住房租赁配套政策，并制定修订消防配套公共设施等标准，构建好房子建设技术标准体系。8月20日，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翻绿，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前一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近4100只个股上涨，热点快速轮动。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安科生物等多股20cm 涨停。电网设备板块活跃，风范股份14天八板。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光纤概念盘中反弹。下跌方面，煤炭板块冲高后回落，安泰集团触及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均上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上市第二天王星星最新发声，排名第三是小米扫拖机器人避障不灵撞坏百万家具，排名第四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五是创业板指半日涨1.03%，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 mRNA 癌症疫苗迎重磅突破，

日呢，单日暴涨177%，多家 A 股公司也有相关布局。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8月20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当前很多 AI 模型在固定场景采集训练后，成功率可接近100%，但操作物品或环境变化后，成功率会严重下降。王星星认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实现。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3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8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弱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3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超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
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一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计划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计划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计划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
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

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中信建投证券8月20日研报称，物理 AI 正接棒成为下一阶段 AI 增长的核心变量。物理世界数据作为贯穿感知至反馈的关键引擎，面临巨大需求钢。严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
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thew）

菲比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逊体育 NiceS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逊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Singh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向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华为扩直板手机亮相，排名第二是商务部反对欧方滥用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排名第三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排名第四是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涨，近4100只股飘红生物制品板块先涨停潮，排名第五是公积金新政来了有哪些利好，排名第六是金世缘上半年营收净利双降，董事长顾祥岳150亿豪言落空，排名第七是新易盛。
拟推648.12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指标，包括2026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亿元等，排名第八。是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借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同金正恩会晤，外交部不做评论，排名第九是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排名第十是中裕科技，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净利增69.16%。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纠正在 FSR 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今年5月，中方首次在同方威视案中发布禁止令。近期，欧方在京东案中又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大量信息，中方认定其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8月20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法规政策标准，持续贯彻实施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健全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法规体系，推动修订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等配套文件，优化城市更新规划资源政策，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完善住房租赁配套政策，并制定修订消防配套公共设施等标准，构建好房子建设技术标准体系。8月20日，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翻绿，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前一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近4100只个股上涨，热点快速轮动。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安科生物等多股20 cm 涨停。电网设备板块活跃，风范股份14天八板。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光纤概念盘中反弹。下跌方面，煤炭板块冲高后回落，安泰集团触及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均上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上市第二天王星星最新发声，排名第三是小米扫拖机器人避障不灵撞坏百万家具，排名第四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五是创业板指半日涨1.03%，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 mRNA 癌症疫苗迎重磅突破 ，Moderna 单日暴涨177%，多家 A 股公司也有相关布局。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8月20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机器人产业目前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当前很多 AI 模型在固定场景采集训练后成功率可接近100%，但操作物品或环境变化后成功率会严重下降。王星星认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实现。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二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三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四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经营价格走强。排名第五是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空前经济战，排名第六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排名第七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八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涨4.3%。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

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金价创近三个月新高，排名第二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三是12306，回应两人买三座是否有处置权，排名第四是八月 LPR 报价出炉，5年期和1年期利率均维持不变。排名第五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六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金银价格走强。排名第七是朝鲜，日弱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八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九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排名第十是凌晨，美联储重磅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拯救债市。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受美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长期国债影响，长期美债收益跳水，金价直线拉升，突破4500美元整数关口，触及4582美元，创近三个月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每次最多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该调整2026年9月9日生效。中信期货分析，短期黄金维持偏强判断，前期制约黄金的核心变量出现松动，后续重点关注长端收益率能否持续回落。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排名第二是宇树科技盘中一度跌超17%，排名第三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四是深成指，创业板指高开超1%，创新药板块领涨，排名第五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金银价格走强。排名第六是朝鲜，日弱军事扩张将遭毁灭性打击。排名第七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八是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排名第九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十是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与全面孤立。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8月20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等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实施多项犯罪。同日，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等56人也被判刑。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等活动，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并再次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二是全球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Moderna 飙升176.97%，国际金银价格走强。排名第三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排名第四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五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六是莫德纳股价暴涨，个性化癌症疫苗 III7 传来重磅利好。排名第七是美股盘前，美联储凌晨公布7月会议纪要，美国财政部将拍卖16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存储芯片股普涨。拟回购40万亿韩元股票 ，SK 海力士涨超6%，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卢峰。
我国经济再平衡将助推人民币重回实际升值，排名第10是中央巡查组怒斥企业连糊弄都懒得糊弄。接下来我们来看。

详细内容。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华为扩直板手机亮相，排名第二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排名第三是商务部反对欧方滥用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排名第四是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涨近4100只股，飘红生物制品板块先涨停潮。排名第五是这份五年规划事关参保就医购药，排名第六是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排名第七是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借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同金正恩会晤，外交部不做评论。排名第八是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日本网民炸锅。排名第九是市值蒸发近1000亿，半导体 IP 龙头亏损扩大。排名第十是上海金出8条楼市新政，精准施策卖旧买新，阶段性最高补8万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20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纠正在 FSR 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今年5月，中方首次在同方威慑案中发布禁止令，近期欧方在京东案中又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大量信息，中方认定其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8月20日，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翻绿，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前一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近4100只个股上涨，热点快速轮动。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安科生物等多股20 cm 涨停。电网设备板块活跃，风范股份14天八板。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光纤概念盘中反弹。下跌方面，煤炭板块冲高后回落，安泰集团触及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均上涨。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超5000家下跌，逾百股跌停， A 股发生了什么，明天如何应对。排名第二是25年前辽宁一处长被枪击案重启侦查。排名第三是官方通报笔试前13名淘汰倒数5名逆袭。排名第四是长江存储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排名第五是海军中将赵小哲院士被工程院除名。排名第六是一场内部反腐，让大疆错过宇树科技250亿收益。排名第七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排名第八是中联部邀日本议员访华。外交部回应，排名第九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这几点值得期待。排名第十是马建堂建议适当多发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9日， A 股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跌6.26%，超5000只个股下跌。下跌原因包括亚太股市同步调整，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加剧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短线情绪分歧。对于后续应对，市场来到关键时刻，需关注外部消息及沪指3884点支撑位。同时 A 股大跌次日大概率探底回升，但反弹概率大不代表一定会涨，仍需临盘应变。近日，佛山市暨华中学2026年招聘编制教师过程中，物理学科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的情况引发关注。8月19日，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暨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管理监督不到位。据此，责令相关单位检讨，对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追责。暨华中学此次招聘面试成绩无效，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补助。8月19日，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

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

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八月二十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八月二十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八月二十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八月二十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八月十九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八月二十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八月二十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八月二十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Met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

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 95% 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

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流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误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

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 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45%。 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 39.5%， 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 189.49%， 毛利率升至 13.2%， 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 71.2%， 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 11.6%，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 87%。 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

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 2.78 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
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银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

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

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7.1 亿元，同比增长 109.28%， 归母净利润 28.61 亿元，同比增长 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49 亿元，同比增长 32.57%， 归母净利润 4.62 亿元，同比增长 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 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 2.78 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18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两成。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五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841.96 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

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
8月20日，

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
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

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

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
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
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

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

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
八月二十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

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 2.78 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18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两成。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五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
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841.96 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八月二十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八月十九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八月二十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八月二十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八月二十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八月二十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
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

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
其中中国高校院所。

我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首。8月20日，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强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
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

程。8月20日，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
8月20日，恒瑞医药公

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复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
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

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Max Design。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

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
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

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2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2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云与算力服务分部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

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
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

参与回升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 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

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 24.1%， 东风汽车占比约 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 13.5%， 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 9.8%， 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 19.5%， 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 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 95% 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Max Design。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
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

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75.66%，归母净利润 9.84 亿元，同比增长 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7.1 亿元，同比增长 109.28%， 归母净利润 28.61 亿元，同比增长 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乐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
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
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

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使电解液销量点储备。

NH 成人患者，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
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

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功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范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
八月二十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八月二十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八月二十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乐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八月二十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O 技术被列为电满之日子。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八月二十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八月十九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八月二十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八月二十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八月二十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 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45%。 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6.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5%， 归母净利润 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9.49%， 毛利率升至 13.2%， 同比提升 3.4 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 71.2%， 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 11.6%，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 87%。 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 9.4 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 9%。 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Max Design。 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范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75.66%， 归母净利润 9.84 亿元，同比增长 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7.1 亿元，同比增长 109.28%， 归母净利润 28.61 亿元，同比增长 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 41%， 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100%。 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49 亿元，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9.7%，晚期实体流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误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
8月20日

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

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

95%以上。八月二十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八月二十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八月十九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八月二十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八月二十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据神。

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世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17，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已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时空道宇是第二家获准进行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民营企业。8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人工智能 AI 重要性可能会变得比互联网更大。他呼吁制定不会减缓该行业发展的监管措施，并为美国各地数据中心和发电厂的快速建设辩护。
我们希望进行监管，但我们希望监管能够让他们。

继续保持领导地位。特朗普在白宫与加密货币高管和金融监管机构会面时表示，这种监管不会扼杀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人工智能。我认为它的重要性可能超过互联网，超过任何人所见过的任何行业。8月20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泉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目前北京一庄已聚集知名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链规模超200亿元，基本形成了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到应用场景的产业链体系，是全国领先的机器人产业发展集聚区。北京亦装落地多条千台级人形机器人中式量产线，建设全市首个柔性敏捷制造平台蚂蚁工厂，全面布局产业链供应链。8月20日，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透露，该校曾长干教授、陈广辉特任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与合作者合作，首次利用暗枪实现了真空涨落、增强超导。研究成果于8月19日发表于《自然》。量子电动力学世界中，真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伴随虚粒子的不断产生与湮灭，犹如充满真空涨落的动态海洋。然而，自由空间中的真空涨落通常较弱，难以对宏观凝聚态体系产生可观测影响。如何将其转化为调控量子物态的资源，是凝聚态物理与羟量子电动力学交叉领域的重要课题。据四川发布，8月20日，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田承川介绍，经国务院批准，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四川省宜宾市举办。大会围绕行业政策、前沿技术、创新应用、新型储能、电池回收等设置8个专题会议，聚焦关键技术、产业转型，开展深度对话。将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2026年动力电池领域创新技术等成果。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 ，AI 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经调整 ，EBITDA 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 AI 已成为云增长的确定性引擎。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净增45%，淘宝闪购市场份额稳固， UE 环比持续改善。8月20日，半导体集群与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等大规模新投资正式启动。韩国政府将2040年最大电力需求预测大幅上调至165吉瓦，其中2040年数据中心的最大电力需求预计为14.2吉瓦，除去趋势性增长之外的新增需求为11.9吉瓦，比原先预测的4.0吉瓦增加了7.9吉瓦。按电力消费量计算的净增部分，也从原先的26.5 TWh 增至84.9 TWh。增长超过3倍。8月20日，鸿蒙智行累计交付量达到150万辆，成为最快迈过这一门槛的中国新势力品牌。今日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上，享界 G9、 智界 RX、 享界 V8 多款新车重磅登场，覆盖豪华硬派 SUV、 轿跑 SUV、 家庭智慧旗舰 MPV 多个核心细分赛道。目前，鸿蒙智行产品价位段已覆盖20万级至100万级，全国销售门店超过1951家，触达约90%的城市。从单品爆款到多品牌矩阵，150万辆的里程碑，验证了鸿蒙智行的全链路体系化能力，成为行业从规模竞争转向健康经营阶段的稀缺样本。8月20日，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月20日，韩国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外国投资存量规模达3.02万亿美元，较3个月前增加8,910二亿美元。这是该数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关口，也是韩国央行自1994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最大的季度环比增幅。非具名证券投资增加8,590三亿美元，达到2.33万亿美元，直接投资增加4亿美元，至3,210亿美元。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5.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云与算力服务分部经调整EBITDA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 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 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 39.5%， 归母净利润 2.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89.49%， 毛利率升至 13.2%， 同比提升 3.4 个百分点。 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 71.2%， 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9.6%。 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 11.6%，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 1,900 辆， 较2025年底增长 87%。 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 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 9.4 亿元， 实现经调整净利润 1,140万元， 完成订单 6,310万单， 环比增长 9%。 第二季度净亏损 3,400万元， 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 5,350万元。 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Max Design。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 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 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 75.66%， 归母净利润 9.84 亿元， 同比增长 103.33%。 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 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 109.28%， 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 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
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